在悄然交织的那一幕，失重，想要记住失去年的那份痛，像无底洞。Let go， 这是我唯一的 reason， 想念跨越无数 season， 直到现在。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2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有些东西并不是越浓越好，要恰到好处。深深的话我们浅浅地说，长长的路我们慢慢地走。选自毕淑敏《恰到好处的幸福》。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春日温暖的风使野百合绽放，秋天潇洒的风使尖芒花展颜，同是时空流变中美丽的电影，动人的停格。只看站在山头的人能不能全心投入，懂不懂得欣赏了。选自林清玄《可以预约的雪》。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0: 春日复轩，我坐在园中靠椅上，品茗月报，有百花相伴，暂且贪享人间瞬息繁华。选自白先勇《树犹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5%，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1%。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去计较真与伪、得与失、名与利、贵与贱、富与贫，而是如何好好的快乐度日，并从中发现生活的诗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生不完美是常态，而圆满则是非常态，就如同月圆为少，月缺为多的道理是一样的。选自林语堂《人生不过如此》。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千万别将生活弄得单调，但最好的办法是当人家数绵羊入眠时，我们能够算着吃过的每一道佳肴。选自《不如任性的过》。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趁阳光正好，趁微风不燥，趁繁花还未开至迷途，趁现在还年轻，还可以走很长很长的路，还能诉说很深很深的思念，去寻找那些曾出现在梦境中的路径、山峦与田野吧。选自毕淑敏，人生终要有一场触及灵魂的旅行。
1: 美文假日，春天在这个城市中诗意栖居。

0: 我站在甲板上看风景，听着汽笛长鸣，江上船只往返，水光闪动帆影，远处红日实现。同样这一江水一座轮，归途上的我心中所思却和来时殊异。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我们在江西大旅社大厅门口的入口处拍结婚照。60年来，人世沉浮如飘萍无定，这张相片也散失在岁月里。然而回想起当日拍照时的情景，当时的光线怎样浮上这一言一注，至今历历在眼前。选择萍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萍如美文精选。

0: 三五分钟，就见他气喘吁吁地上来，一进来便着急地打开饭盒，汤还是热的，催我快喝。这短短几分钟的场景，我一直都深深记得。至如今，喝汤的病人还好好活着，送汤的人却永远离开了他。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阴，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少谈恋爱的时候，我们都衣食无忧，那时美棠同我讲，情愿两人在乡间找一处僻静地方，有一片自己的园地，布衣蔬食以为乐。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0: 婚礼前一日，我独坐在新房的小圆桌前，想起了母亲，想她今日如能在这里，如能目睹我结婚成家的人生一幕，竟该何等高兴，而我又该何等美满。悲从中来，我终是伏在桌上痛哭起来。选自平如美堂。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在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看见有个小贩在卖梨，我们好像很有默契，竟往前去买了两个大梨，然后两人在街灯下

0: 庆祝似的吃掉了它，那梨又嫩又甜，我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吃到过这样清甜的梨。选自平如美棠。
1: 美文周末，饶平如美文精选。

欢迎继续收听芒果音乐现场。有时候你会发现，看音乐综艺就像是玩一场音乐捉迷藏。这场游戏的目的是寻找那些消失的歌手和作品。当你找到的时候，在歌声里被一步步唤起那些年关于青春的记忆。这些被刻在脑海里的片段，就好像从未消失一样。

如何证明一位歌手可以深深刻在60、70、80、90甚至00后的脑海里，只需要通过一首歌，站在舞台前奏响起的时候，不管时隔多久，每个人再听到依然能准确跟唱。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邀请你一起来加入这首歌的大合唱。

当记录声音的工具被发明出来，有人说这就是在音乐产业投下了一颗震撼弹。欣赏音乐不一定要现场聆听，只要有留声机就可以了。但发展到现在，流媒体如此发达，好像也没有冲击到现场演出的市场。不管怎样，依然有人不顾地点限制，大老远的跑去音乐现场，花几十倍于一张专辑的钱去买一张票看真人演出。继续回到芒果音乐现场，至少现在你可以跨越时间和空间来好好欣赏一次音乐现场了。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每次音乐现场就像是以音乐为名义的一次人间周游，舞台上下的人们相聚在共同的空间里，彼此温暖，相互依存，共同分享难忘的时光。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音乐现场散发的能量，让原有的作品可以不同的形式持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就拿情歌来举例吧，那些描绘的有关于恋爱的期待和想象，现场变得具体和真实。芒果音乐现场，继续听歌。

听现场就是听创作人们纵横捭阖的编曲功底和游刃有余的技术流，契约与人声的堆叠层次感，空气之中持续蔓延的沉浸感，现场的听众时刻等待着被惊艳。这里是芒果音乐现场，我是拜拜。接下来这首歌会不会让你被惊艳呢？

0: 我们经常说到一位歌手的时候呢，他的歌适合在什么样的场合听，但是接下来我们却要反倒行之。比如说杨坤的这首《无所谓》，他不太适合在卡拉 OK 里边唱，也不适合在一些酒会或者是晚会当中呢做背景音乐，不适合你在看小说或者是学英语的时候，以及在跟别人闲聊的时候当背景音乐。杨坤说到他的话，在1987年的时候呢，还是一位技术工人，直到1989年参加了当时一个叫做五月的鲜花的歌咏比赛，获得了第一名。到1990年的时候呢，他当时听说内蒙古武警文工团要招收文艺兵，便去呼和浩特报了名，唱了两首童安格的歌。再后来的时间里面呢，就是北漂啊，在北京开始了在 pop 当中来唱歌，直到1997年他创作了《无所谓》这首歌曲，但是呢也是被很多的唱片公司反复的退回，只能说直到给陈琳写歌这件事情才是彻底的改变了他的命运。
1: 无名旅人漫长旅程，若停下脚步，一将被遗忘。灯火凋落，熄灭轮廓，

现实快速回到安全岛，最后一点，慢慢的睁开眼睛回到现实。或许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很快速的找到一个属于自己的安全岛，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适度的来做一些心理方面的建设。那么如果说每天坚持练习的话，就会有成效。千万不要小看这个安全岛的作用，它能够很快的让我们放松和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

我们来看到英国的一项研究数据啊，孤独不仅使人忧伤，也可能让人发炎。这是怎么回事呢？研究发现啊，社交孤立可能导致人体炎症相关的两种标志性的蛋白水平是长期升高。孤独感啊，改变了炎症系统对于压力的反应情况，那么这会影响人们的健康状况。比如说长期发炎可以损害人体的细胞组织和器官，那么社交孤立啊，对于男性健康的伤害比女性更大。这种性别差异呢，可能和男女处理社交压力的方式不同是有关系的。我们约定好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6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其实作为一个创作人的话，他一定要有非常敏锐的那种触觉，才能够在一些细节当中呢触发到我们心灵的共通点，这样听到作品的时候才会觉得原来他唱的都是我们自己。

不管从外形还是唱功来看的话， Olivia 都不应该有那么冷门。其实她有很多非常不错的歌，比如说海枯石烂等等，声线呢也是非常的迷人，柔中带刚，辨识度也大，音乐之路可能真的不太那么好走吧。所以说看到有些唱功实力非常出色的艺人，但是一直不温不火，其实也挺心痛的。这几天

毛姆曾经说过，一个人能够观察落叶鲜花，从细微处欣赏一切，生活就不能够把它怎么样。这个奇怪的世界啊，真的是时好时坏，但这个世界呢，也有很多不朽的美好。所以说啊，我们也希望我们的生活能够看到更多的日出日落，晚风轻拂，或者是每一餐可口的美食，以及无数新鲜的花朵。我是林奇，我们来继续听歌。

我们来说一说啊，龋齿补牙的事情。其实龋齿对于牙齿的破坏大多是由表面向里面来逐渐发展的，临床当中啊分为浅龋、中龋和深龋。一般在浅龋的时候呢，牙齿只是牙釉质被破坏，那么患者啊主观的时候呢是没有疼痛的症状，这个时候呢如果不及时到医院治疗，病变就会向牙齿的深层发展，逐渐会形成中龋和深龋，那么更进一步会发展侵入到牙髓组织，引发发炎，产生自发性或者是阵发性的剧痛，尤其晚上睡觉的时候呢真的是疼痛难忍。所以说呢，一旦发现了虫牙的时候呢，即使是不疼也应该及时的进行治疗。是谁

0: 我多爱你都不说。
1: 周笔畅最近在一首歌曲当中啊，是在冰岛来进行拍摄的，画面的开场呢，就是在非常著名的黑沙滩上来开场，随后呢，像异国的舞者就在洞穴、浅滩、山崖等等的绝境当中不断的苏醒。而说到在我众多的旅行目的地当中呢，刚好这个黑沙滩我也是曾经光顾过啊，且不说旅程当中要飞行多少的距离，耗费多少的时间，但是呢，用一种无人机用垂直的视角去拍摄我自己躺在沙滩上，然后呢，当白色的泡沫海浪轻轻地拂过黑色的沙滩的时候，哇，一切都觉得非常的值得。现在呢，我朋友圈的封面图就是当时在冰岛所拍摄的。

平时我们在手机操作当中呢，一定会比较频繁的卸载和安装软件，那手机的性能会受到影响吗？在这个时候啊，很多人会愉快的同意清理垃圾，然而这样做就真的清理干净了吗？实际上我们每次卸载手机的软件啊，都会有残留文件留在手机的储存盘当中，即便我们点击了清除垃圾，仍然会有一部分清除不干净，久而久之存储会被占据，手机也会慢慢变卡。那么手机垃圾增多之后呢，手机电量的消耗速度也会加快很多，而锂电池的充放电寿命一般是在500次左右，那像频繁的安装还有卸载软件也都会影响电池的寿命，而且呢，运行的内存也可能会出现问题。理论的情况之下，运行的内存擦写的次数是无限次的，但是呢，如果通过程序化的安装和卸载，可能也没有办法保证是否会提前的进入到老化期。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当年的邓紫棋和林宥嘉也是恋人关系，早在2010年年底曝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邓紫棋还没有现在走红，而且呢两个人还曾经在金曲奖的舞台当中牵手。

走红毯，也算是郎才女貌。邓紫棋是在2014年参加歌手之后呢，凭借着唱功迅速的走红。那两个人也是在当年传出了分手的传闻。

萧敬腾的野心或者是他对于音乐的追求，我觉得应该在2016年狮子合唱团新歌的演唱会当中啊，他们标志性的对歌响起的时候呢，当时呢萧敬腾穿的是红色的衣服，伴随着架子鼓、电吉他、贝斯合奏的强烈的碰撞呢，可以说啊提起话筒然后就唱了起来，那种真假音的转换自如，出神入化，可见他本人玩的是非常的开心，而身体呢也一直随着节奏啊一起在摇摆，各种的大动作是毫不拘束，尤其是特别笃定的眼神，所以说我觉得现场乐队和宽阔的舞台以及人群，真正是可以让音乐燃烧起来的最好的方式。

阿牛，他写歌其实挺有意思的，比如说他有一段歌词是这样写到的，听歌的人要给歌一颗心，唱歌的人要给歌一条命，所以说听得懂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创作者本身的很多心血就在这一首首的歌曲当中，所以说呢，歌词一直都是做很多事情初心的一个最好的解释方式，因为它不会太复杂，总是能够在一两句的金句当中来特别的点醒我们这些听歌的人，而阿牛的歌声也非常的质朴，在非常简单的配器之下显示出了特别干净的特质。

不过呢，最受欢迎的歌曲的版本呢，还是来自于王杰和赵雪儿的对唱。然后关于蔚蓝呢，大家可能停留更多的信息就是黎明的徒弟，然后呢是黎明的唱片公司旗下的女艺人。

有人说五分喜欢的人呢，恨不得就把这个人挂在嘴上招摇过市，有七分喜欢呢，就只能够和最亲密的朋友来分享，有十分喜欢，那就是谁也舍不得说了，憋着，每天憋着一点小高兴，就像是一只松鼠啊，攒着满腮帮子的果仁，这个比喻还是挺形象的。我们继续来听歌。

有人说我们的焦虑、疲惫、慌张、苦闷和压力大概率呢是来自于对参照物的理解啊，这些参照物呢把我们拽入到一条奔流的河里，来不及思考，就像其他鱼一样不停地游不停地游，直到把所有的力气呢消失在河流当中。如果想要活成自己期待的样子，那么就迟早要回到自己的节奏当中，回到自己的舒适圈，用自己所擅长的方式去活。然后呢，你会发现你的力气慢慢的恢复，你曾经在不相干的生活里丢掉的自信也都会回来了。我是林奇，继续来听歌。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8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有人说呢，不要把力气啊消解在对身边人的羡慕上，消解在走出舒适圈的内耗上，消解在得不到的焦虑里，用力气去爱，去感受生活抛给我们的一些小丰盛，

总有人会劝你去见更大的世面，其实呢，量力而行，方圆三公里走走停停，吃一碗牛肉拉面也挺舒服，你的节奏有的时候呢，是不需要别人去带的。我是零七，继续来听歌。

戴佩妮加入到唱片公司的时候呢，不会弹吉他，也不会乐理，不会看谱。那么此前也是学了5次乐理，但每次都没有坚持下来。后来他的创作呢，就是靠自己哼，然后找朋友帮忙把旋律弹出来。所以说呢，他的才华一半都是天赋，一半要归于恩师陈子红。所以说呢，也正是因为陈子红成立了唱片公司，把他带入到歌坛。

王心凌去年的专辑当中呢，每首歌都对应了一本名著，比如说在《青春迷失的咖啡馆》，它是派屈克·蒙迪安诺，法国著名的作家所写的，描述了1950年代的巴黎。作者呢也是再次的呈现出了青春时期的巴黎，以他惯用的一个叙事的手法。整个故事呢其实也挺离奇的，因为很多的人物都是多角度的穿插来进行叙述。那会有一个频繁出入到孔蒂咖啡馆的青年女子，她的行踪也是一直飘忽不定，不停的转换身份，不断的去逃避生活，逃避成型的自我，逃避自己认识的亲朋好友等等等等。

0: 我追溯到童年时代，想起我最喜欢最真实的热软饼蘸玉米炖咸肉卤汁，接着我一年年的往后推想，回味着蘸盐巴的青苹果、气糖烙饼、玉米粥、弗吉尼亚老式炸鸡、玉米棒子、小排骨和田鼠馅饼，最后是乔治亚式的石井砂锅。那是好吃东西中的头儿脑味，因为它包罗万象。选自饕餮音乐。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有一年夏天，我和佩斯利两人打扮得整整齐齐，骑马来到这圣安德烈斯山区，打算休养一个月，消遣消遣。我们到了这个洛斯比尼奥斯小镇，这里简直算得上是世界的屋顶花园，是留恋乳和蜂蜜之地。这里空气新鲜，有一两条街道，有鸡可吃，有客栈可住，我们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东西。选自文景之交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今晚他不仅是旁观者，还是供人观看的人物。在以后的69个晚上，他将穿着粗呢裤和毛线衫，在蹩脚饭馆里吃吃客饭，或是在小饭摊上来一客快餐，或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啃三明治喝啤酒。选自华而不实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9%。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已经笨拙地给你们介绍了住公寓套间的两个傻孩子不足为奇的平淡故事。他们极不明智地为了对方牺牲了他们家最最宝贵的东西。不过，让我们对陷阱的聪明人说最后一句话，在一切馈赠礼品的人当中，那两个人是最聪明的。选自《麦琪的礼物》。
1: 美文周末，欧亨利美文精选。

0: 他走进咖啡馆，猫还在，不过睡着了。他要了一杯咖啡，缓缓加糖搅拌，尝了一口，一边抚摸猫的黑毛皮，觉得这种接触有点虚幻，仿佛他和猫之间隔着一块玻璃。因为人生活在时间和时间的延续中，而那个神秘的动物却生活在当前，在瞬间的永恒之中。选自南方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美学事实是那么明显，那么直接，就像爱情和水果的味道那样不能确定。我们感觉诗歌就像我们感觉附近的一个女人，或者就像感觉一座高山或一个海湾。如果我们一下子感受到了，为什么还要用别的词语去稀释它呢？这些词语肯定要比我们的感受脆弱得多。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错综复杂的网。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在有一些时间，你我都存在。选自《小径分岔的花园》。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假如我的确是一个诗人，我将认为生命的每时每刻都是美丽的，甚至在某些看起来并不美丽的时刻。但是最终，记忆把这一切变得美丽。选自《博尔赫斯谈话录》。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时近黄昏，庭院里两三种色彩失去了分明。今天晚上，那晶莹的圆月没有升入属于自己的苍穹，庭院圈起了一片天空，那庭院变成了甬道，将天空导入居室之中。选自《布宜诺斯爱丽丝激情》。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0: 图书馆是一个有魔力的房间，那里有许许多多着魔的灵魂，我们呼唤他们时，他们就醒来。在我们打开书之前，这书从字面上来讲，从几何学的角度来讲，完全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是一个体积。当我们打开这本书，当书本找到它的读者，便发生了审美行为。选自七页
1: 美文周末，博尔赫斯美文精选。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一点点穿越时间，带大家一起回到30年代樊登广场，带来这首黄金时代的《修炼爱情》。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多云，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当前温度15摄氏度，未来3小时阵雨，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明天天气小雨转晴，明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空气湿度为80%。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我一直这样认为，朋友的定义就是在你的缺点里看到你的优点，把你从绝望无助、肮脏复杂的环境中拉出来，告诉你你很好，你值得被爱。你有这样的朋友吗？我是拜拜，继续听歌。

特别喜欢瓦尔登湖里梭罗的那一番话，时间决定你会在生命中遇见谁，你的心决定你想要谁出现在你的生命里，而你的行为决定最后谁能留下。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真正的朋友绝对不是肆无忌惮开玩笑戳痛点翻黑历史，而是彼此都默契地避开会伤害到对方的雷区，表面上口无遮拦，其实内心都在小心翼翼地保护着对方。如果想做朋友，最好还是掂量一下你在那个人心里的分量，毕竟朋友是带来快乐的。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杨坤那个磁性十足的嗓音，略带沙哑的爆破质感，近乎于饶舌的咬字，收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假声运用，和那时常出现在乐句结尾处标志性的沧桑虚声处理，都使得杨坤成为了华语流行乐坛的一个特殊的音乐符

虽然说长得一副书生相，但方大同的音乐风格却是十分多变的，尤其以节奏感强著称，是很难得的编曲鬼才。很多人会说我不懂乐理也不懂编曲，但是我就喜欢听方大同的歌，因为很舒服。

关于依赖朋友，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一个超级依赖朋友的人。仔细想一下的话，好像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能找到非常能够共享快乐或者摊薄悲伤的人。比如说，有时候一些朋友你会笃定发消息过去，他们一定会回，跟你一起笑或者抱抱你。有朋友在，你就会觉得自己一直被保护着，那是一种非常安心的感觉。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过去似来。
1: 金莎的歌早期都是那一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后来开始慢慢转型为唱作女歌手。由唱到写，金莎描绘出了自己的心绪和情感。她的音乐很难得的地方就是没有跟风，在音乐曲风编配上都采用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尤其唱腔很自然，金莎的本色演绎也能够迅速引起歌迷的共鸣。

化作尘雾中，你为何来去都匆匆，倦鸟都还未

也是生活中最不可或缺的仪式感，无论是写日志、做手账，亦或是在朋友圈分享自己的生活碎片。虽然都是一些很碎片化的片段，但拼凑起来就是专属自己努力生活的美好

0: 或许汪峰的音乐并不能归于真正的摇滚，他的音乐介于流行、民谣和摇滚之间的，比民谣多一点狂野，比摇滚多一些宁静，比流行多一些清新，很难单纯地界定于某一类。听汪峰如同饮一杯看似温和实则浓烈的酒，在唏嘘和感动中沉醉。
1: 有时

0: focus on me。
1: 有没有发现跟好朋友生活在同一个城市里真的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居住的地方相隔不远，能约好在下班的时候逛逛超市，冷的时候约个小火锅，深夜一起喝酒，在彼此忙碌的时候互不打扰，闲暇之余相互挂念，会抽空都知道一起聊聊生活的烟火味。

张韶涵从小就爱唱歌，但你不知道的是，小时候五音不全。后来因为宝岛台湾流行唱 KTV， 张韶涵每个礼拜都要去唱两三次，也是这样把好嗓子给开发出来了。

简弘毅是圈中名副其实的全能唱作歌手，更是被各路媒体公认叫做音乐诗人。他在创作路上什么样的曲风都能够驾驭，不论是劲爆十足的摇滚，还是在充满情调的情歌里，他都能够将歌曲本身的灵魂色彩拿捏得恰到好处。

1996年的时候，19岁的周慧计划到英国学习舞台剧，因为从小真的非常喜欢唱歌，在假期去录制了一张 CD 作为毕业纪念，却意外地获得了录音室老板赏识，推荐给了纪中平。初听周慧的纪中平立刻将这张 CD 拿给了福茂唱片当年国语部总监李亚明听，两个人随即决定签下这个清澈见底的纯净声音。

光良的声音温柔细腻，就像一根感情的刺，可以直接刺进你的心里，能表现出纯粹的情感，那种浓郁程度诠释起情歌来是恰如其分，能唱动耳朵里深层的感情。

为什么你谢老师听不到？我不想听，你说了又做不到，我。

全不肯松懈，就算世界挡在我前面，猖狂地说别再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7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7摄氏度，未来3小时多云，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一起来关注一下莫奇今天的天气。今天天气小雨转晴，今天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7摄氏度，当前温度8摄氏度，未来3小时小雨，空气湿度为78%，当前空气质量为优。明天天气多云，明天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空气湿度为58%。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